0: 北京时间9点整，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嘉林呐、啊，你下午要是有空，上我们广播站来坐坐嘛。你毕业以后进县城，从来不找我们拉拉话，你还是那个样子，脾气真犟。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吗？咱区区老百姓，实在不敢高攀。你看，嘉林的坏毛病又犯了，一旦他感到自己受了辱，这话立刻变得非常的刻薄，简直叫人就下不来台。张克南已经明显的有点受不了了，哎，正好车站的广播员让旅客排队买票，这一下算是把大家都解脱了。克南马上和嘉林握了握手就先走了。亚平犹豫了一下，对嘉林说，我真的想和你拉拉话，你知道的，我也爱好文学呀。但是这几年当个广播员光练嘴皮子了，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成，你可一定来啊。亚平的邀请是真诚的，但是高嘉林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，越说会话谈论国际问题。班上的同学呢，一度也曾议论过他们的长长短短，但是高嘉林当时并不敢想什么出边的事儿。他和黄亚平相比啊，有着难以克服的自卑感。这倒不是说他个人比黄亚平差，而是指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而言的。那在这些方面呢，张克南可全都有。人家克南的父亲是县商业局的局长，他的母亲也是县药材公司的副经理，那在县上都是很像样的人物。当时克南也对亚平有好感，经常设法和他接近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亚平并没有和他过多交往的愿望。很快高中就毕业了，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的。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农村了，城市户口的纷纷寻找门路找工作。亚平凭着他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，就到了县广播站当了广播员了。柯南呢，在县副食公司当了个保管。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。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，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，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。那么高嘉林回村以后，起初啊，每当听到黄亚平清脆好听的普通话播音的时候，就总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，就好像是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，而且啊，没指望找回来了。可是后来这一切就都渐渐的淡漠了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，他隐约听另外村的一个同学说呀，黄亚平可能正在和张克南谈恋爱。高嘉林这才又莫名其妙的难受了一下，以后他就很快的把这一切都推得更远了，很长时间甚至就没有想起过他们。刚才碰见他们了，高嘉林感到很晦气。他现在一边提着蒸馍篮子往热闹的集市中间走，一边眼睛灵活地转动着，以防再碰上城里工作的同学。可是刚走到十字街口，接近人流漩涡的地方，他又碰到了一个熟人。不过这回他倒没什么恐慌。当他们城关公社文教专员马占胜有点尴尬地过来和他握手的时候，他这一刻不觉得胳膊上挽的蒸馍篮子丢人了。哼，让他看看吗？就是他们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的。当专干问他干啥，他就很干脆地告诉他，卖蒸馍，而且还从篮子里取了一个出来硬往马占胜手里边塞。他就感到自个儿拿的那是一颗冒烟的。

0: 带有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。马占胜两只手慌忙把这个蒸馍捉住，又重新硬塞到篮子里，那手在已经有了胡茬的脸上摸了一把，显得心里很难受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说家里，你大概一直在心里边恨我吧，可是我这一肚子苦水也无处倒啊。有些话我真想跟你说，可是又不好说呀。哎，现在你听我跟你说。马占胜把高加林拉到十字街自行车修理部一个拐角，又摸了一把脸。哎，加林呢，我的好加林，你是不知情啊。你知道咱公社的赵书记和你们村的高明楼那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。你别看是上下级关系，那俩人好的不分你我。这不前几年明楼家没什么要安排的人，所以就让你一直教书。可是今天他二小子高中毕业了，明楼就往公社跑了好几回呀。你想老赵能不考虑吗？你知道啊，这几年国民经济调整了，国家在农村又不招工招干，因此农民农村都把这个民办教师工作看得很重要。明楼当然想叫他的小子干这个事情嘛。你说下另外村子的教师，人家谁让啊？所以就只好把你给下了，让三星上。
1: 当然这事儿是我在会上宣布的，
0: 可这不是我的决定吧。你说我马占胜哪有那么大的牛皮。
1: 因此郝嘉林，你千万别恨我啊。听了这话，高嘉林心不在焉地用手理了理头发。老马，你太多心了吧。你不说我也都了解这些情况，我们共事几年了，你应该了解我呀。
2: 我当然了解你啊。
0: 凹进去灰尘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干什么的。有几次他试图把口张开喊叫一声，但是怎么也喊不出声来。可是他听见市场里边所有卖东西的人都在那儿吆喝，尤其是一些生意油子，那叫卖的生意简直成了一种表演艺术。他在以前呢听见过这样的喊叫，还觉得很好笑，可是现在他在心里边很佩服这种什么也不顾忌的欢畅舒坦的叫喊声，觉得也是一种很大的本事啊。他自己明显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里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。正当他在人堆里边茫然乱挤的时候，哎，忽然听见背后有个妇女对旁边的一个什么人说，今儿个死老头子又要喝酒，请进一堆客人，热得不想做饭，国营食堂的馍又黑又脏，你看我串了半天，这个市场上还没个卖好馍的呢。高加林一听，赶忙转过身，准备把蒸馍上的毛巾揭开，可是他这个身子刚一转过来，马上他又转过去了，而且是慌忙躲到了一个卖木锨的老汉身后。为什么？他看见那个寻找买馍的妇女啊，正是张克南他妈。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到克南家去过一两次，克南他妈认识他呀。
1: 哎呦，可怜的小伙子就跟小偷一样藏在那个卖木锨的老汉背后，只等到看不见克南他妈，这才又走动起来。

也许柯南他妈早就认不得他了，但是高加林的自尊心让他不能和这样一个过去认识的人做这笔买卖。这个时候，满城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，喇叭里传来了黄亚平预报节目的声音。亚平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更庄重和柔和，普通话的水平简直可以和中央台的女播音员相媲美。高加林疲乏的背靠在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，两道剑眉在眉骨上一跳一跳的，他把眼睛微微的闭住，牙齿咬着嘴唇。他想到柯南此刻也许正在长途汽车上悠闲地观赏着原野上的风光，黄亚平正坐在漂亮的播音室里高雅地念着广播稿，而他自己却在这尘土飞扬的市场上颠簸着，为几个钱受屈受辱。高加林心里边顿时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。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无心卖模了，他决定离开这个他无能为力的场所，到一个稍微清静的地方待会儿。至于模卖不了怎么办，现在他也不

0: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，赶快来领眼贴了，好视力。
1: 最后只好决定提着篮子回家去。他垂头丧气地出了城，向大马河川道那边走，一切都还是来的样子，篮子里的白馍一个也没少。他赶这回急，连一分钱的买卖都没做成。他走到大马河桥上的时候，就突然看见他们村的巧珍立在桥头上，手里拿块红手绢扇着脸，身边就撑着他们家新买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。巧珍也看见他了，主动走过来了，并且站在了他的对面。实际上啊，那就等于把高嘉林堵在路上了。嘉林，你是不是卖馍去了？巧珍脸红扑扑的，不知为什么，看来精神有点紧张，身体像发抖似的微微颤动着，两条腿似乎都有点站不稳。啊，高嘉林应承了一声，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你也赶集去了？
0: 嗯。
1: 巧珍用手绢擦着脸上沁出来的汗珠，眼睛斜着看着他的自行车，可是那个精神却在注意着高嘉林。我来赶集。

0: 一点事儿也没。嘉林，
1: 巧珍突然转过脸来看着他。
0: 我知道，你一个馍也没有卖掉。我知道嘞，你怕丢人。你干脆把馍给我，你在这儿把我的车子看住，让我给你卖去。
1: 巧珍说着，两只手很快过来拿他的篮子。高嘉林闷头闷脑的，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巧珍已经从他胳膊上把篮子给夺走了。巧珍是什么话也没说，提着篮子就反身向街道上走去了。高嘉林望着巧珍远去的苗条的背影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俩做买卖很利索，劳动也是村前庄后出了名的。

0: 起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
1: 哦，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，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，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。今天不让您花钱，直接送，活动只开通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2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4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。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3: 深入万象，巨映人间，无形舞台，大有乾坤。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，带你身临其境，品味人生百态。每日准点开播，邀您共赴听觉盛宴。
5: 各位好，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.4，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.9的有声剧场，我是张杰。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《海边的东方神鹿》。悠悠鹿鸣，

0: 给。主任，
1: 新城，你来的挺快呀。
0: 哎，我家离这里近。主任啊，据我目测，水渠高约2.5米，宽约3.8米，上方有水泥横梁挡着，32头麋鹿凭借自己根本无法跳到地面上来。啊，水渠东侧有23头雄鹿，西侧有8头雌鹿，1头小麋鹿。从体貌特征来看，站在雄鹿中间的应该是鹿王，身材高大，皮肤发黑，脂肪占比少，神情也比较镇定。
2: 石主任，
1: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来了。
3: 石主任，
4: 郑警官，
3: 为了防止水渠里的麋鹿受到惊吓啊，我们在水渠外围100米处设置警戒带，安排专人负责警戒。
1: 哎呀，多谢了。大家都说说应该怎么营救。
5: 先麻醉呗，半小时内把他们都拖上来。
6: 不行，群鹿被困，空间狭窄，麻醉施救容易出现挤压踩踏，行不通。
2: 是啊，行不通啊。
0: 李医生说的有道理，我觉得在最东侧的水渠横梁上搭建临时桥梁，引导麋鹿爬上岸是唯一安全的办法。
3: 哎，我觉得新城的这个方案可行。
7: 可是麋鹿胆子小，会听我们指挥吗？
3: 麋鹿通人性，大家要有足够的耐心，先把桥搭起来再说。
1: 好嘞，
2: 快把桥搭起来。
1: 好嘞。
0: 哎，等等，使用材料要考虑到麋鹿平均300斤的体重，主体必须要使用钢筋和钢管，要充分固定好。嗯，
3: 好，我们马上去附近的工厂向他们求助，以最快的速度把材料运到。
0: 好嘞。各位，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，这桥谁来搭？
7: 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我们这些人来搭呀。
0: 啊？
6: 眼睛别瞪那么大，为了麋鹿，我们在湿地种草、植树、修护栏、清洁水源、采集粪便，什么活没干过啊？不信，我先问问就知道了。
8: 大家的笑声让我有些尴尬。上个月，我在林业大学被授予生物工程博士学位。我想继续深造，但需要发表学术论文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后。我的专业方向跟麋鹿关系密切。我回到盐城看望父亲，看到大丰麋鹿保护区的变化日新月异。麋鹿总数占到全球的半数以上，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中国麋鹿之乡，也是获取实验室数据的最佳选择。正赶上麋鹿研究院在招募人才，我加入了麋鹿基因库升级建设团队。
2: 石主任，
1: 哎，材料到了。
2: 郑警官辛苦了啊。
1: 哎，材料运到了，大家撸起袖子干活。
9: 来，我们一起动手。
2: 来来，把材料搬起来啊。来来，注意安全啊。
7: 小心小心，
2: 把绳子给我，
1: 松
2: 劲松劲，
1: 来，
2: 把这
1: 女
2: 给
10: 你
2: 绑上，
10: 大姐，
1: 开工，
10: 后面。石主任，临时桥架好了，
1: 大家辛苦了。天气预报有雨，抓紧时间从水渠西侧把麋鹿赶到东侧的临时桥上去。
2: 好，
7: 是。
2: 不走啊！
1: 是。
5: 不行了，他们在水渠里到处乱窜，完全不听指挥。
6: 天黑了，要不要打开手电引导他们呢？
3: 不行，再次惊吓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0: 麋鹿夜间视力比人类要好多，耳朵还可以180度旋转平衡变位。大家什么都不要做，相信他们的智商，会自己顺着临时桥梁爬上来的。啊，
3: 全体外围就地守候。
2: 好嘞。
0: 是。
5: 天哪，这都凌晨2点了
7: 啊。哎呦，这群家伙的智商到底在不在线啊？
3: 不要急，再等等。
0: 哎，你们看，他们沿着临时桥梁一个接一个爬上来了。
2: 爬上来了，太好了！
7: 那只高大精瘦的鹿王站在水渠中央，看着他们上岸呢。
6: 感人，王者风范。
7: 是啊，有只雌鹿俯下身，把小麋鹿托举到横梁上了。
2: 是
0: 啊，那是小麋鹿的妈妈。嗯，哎，小麋鹿安全上岸了。可那个妈妈好像力气

0: 耗尽爬不上来了。
1: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小明路正回头找妈妈呢。
0: 别慌，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哎，路王上岸了。
2: 陆青准备离开，陆王可能已经决定要放弃那只龙妈了。这是野外生存的必然选择，
1: 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妈妈。小鹿没走，陆王转身回来了。
3: 整场疲劳酸胀越来越干，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，电视手机看不清，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，见光还哗哗流泪，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，通通都能改善。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，加速黄柏、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，听完当场水润舒服，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，干涩流泪轻松缓解。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，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，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。今天不让您花钱，直接送，活动只开通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4: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5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、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6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7: 黄子鸿凡、蒋东豪、张远、保时金、西陵那一高、张延奇、姚小棠、黄玉博、Red、门尼、黄旭、小阿七、杨墨一、李阳星、董家红，群星集结。这个国庆，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，共赴音乐现场。抓紧时间登录大麦、猫眼、抖音生活服务、携程旅行、票星球、荔枝云集抢票了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。听众朋友，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，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呢，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，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，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。第二呢，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，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，进入我的主播号，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，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。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，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栗故事会，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。
8: 台，您上耳听吧。
9: 曲苑城正在直播。
6: 一段相声，一个小品，快乐幽默的表演者，一把椅子，一缕茶香，细细品味的曲艺迷。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，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，曲苑茶楼正在直播。
7: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，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。

0: 这段呢由我来给您表演，
1: 观众的掌声特别的热情。
0: 没错，
1: 都是给谁的呀？
0: 谁呀？
1: 给您的。
0: 不、嗯、是给咱们俩人鼓掌。
1: 相声演员，
0: 对，
1: 著名表演艺术家，
0: 谈不上，
1: 相声大腕李菁，
0: 是我。
1: 没羞没臊的。
0: 我让你夸我来着，
1: 说你是大腕你就答应了。
0: 我答应的是这名字，
1: 说你是明星那是大伙对你的抬举。
0: 哎，大家伙捧我呀，
1: 就像你们这样相声演员我就看不惯。
0: 有哪点让您看不惯了？
1: 舞台上光芒万丈，实际上这样人都没文化。
0: 谁说的呀？
1: 平时生活当中说话啊，经常念错字白字，这都是你们干的事儿。
0: 您说的呀，部分演员里边存在这现象，但是您不能以偏概全呢。拿我来说，我就不念白字，我虽然是识字不多呀，但是用字不错。
1: 怎么着？
0: 我叫识字不多呀，用字不错。
1: 敢这么说
0: 啊？
1: 那如果要有错别字呢？
0: 有白字您可以给我挑出来。
1: 你看这还用挑吗？
0: 啊，
1: 这自己就出来了，
0: 这就出来白字了。
1: 刚才我说了要有错别字，怎么着
0: 您给我挑出来呀？
1: 什么叫给呀？
0: 给不对啊，
1: 绞丝旁人一口那和，这正字念给，发展科技保障供给，有说发展科技保障供给的吗？
0: 没有那么说的，
1: 这字就错了。
0: 是咱们经常说话那保不齐啊、嗯、就带出一个俩的。
1: 什么叫一个俩呀？
0: 一个俩也不对啊，
1: 正字念两。
0: 哦，
1: 您到银行取钱去了，受累，您给我取2000块钱。啊，您这到那儿，我取2000块钱，是这吗？
0: 哪有那么说话的呀？
1: 这就错了。
0: 不是，这一个俩、嗯、一个俩就仨呀。
1: 什么叫仨呀？
0: 仨也不对啊，
1: 正字念三呢。
0: 哦，
1: 四大名著《三国演义》，您一翻，哦，行，《三国演义》
0: 这么念多贫气呀、啊！
1: 没有这样说
0: 啊。行了，明儿我们改了。
1: 什么叫明儿啊？
0: 明儿也不对，
1: 正字念明啊。
0: 哦，
1: 电影明星，说您是电影明星，
0: 那好听吗？
1: 没这样说话的。
0: 今儿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个？
1: 什么叫今儿啊？
0: 这也不对，
1: 正字念今，当今世界，要您说当今世界。
0: 要照您这么挑字眼啊，我们就甭说了。
1: 什么叫甭啊？
0: 你要再这样，我揍你啊！怎么了？
1: 不是，你这是不是错别字？这就是毛病。张嘴就敢说识字不多，用字不错，甭演了
0: 啊！
1: 这甭录像了啊！走，咱俩赶紧走，找地儿说理去。
0: 上哪儿说理去？
1: 我找你师傅，你有师傅吧？
0: 啊，有师傅。
1: 你找你师傅，哎，找你师娘管管你。
0: 行、哎，等，您别忙啊！您瞧我这一套话惹出多少麻烦来呀、啊？
1: 你这甭说呢，
0: 干脆说两句好话呀，我把他对付走了就得了。接着给您还说这段相声。嘿，我跟您说呀，
1: 嗯，
0: 您看我长这么大个子，
1: 嗯，
0: 我这心理年龄还小呢，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。
1: 那、哎、你当什么？
0: 您拿我当个小孩子。
1: 拿你当小孩子、
0: 哎、您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干嘛呀？
1: 你拿自己比作小孩子。
0: 对呀、
1: 啊、你完了，你要死啊！
0: 我告诉你说，你
1: 要死。
0: 我比
1: 小孩子你比得了、啊、你我告诉你，来那个什么后台有那个小孩没有？小孩，你看，嘿，啊，哎，他那小孩长得跟我伯伯似的，
0: 小人老脸啊。
1: 怎么着？他说，哎，往这一站、啊，他敢自己比作小孩子？
2: 怎么着？
1: 他比自己小孩子？
2: 靠边，
1: 你收拾拾头的，快点。
2: 您说您比作什么？
0: 我比小孩子。
2: 小孩子
0: 啊！
2: 你也配呀！
0: 中午没少吃蒜吧？
2: 就了两块臭豆腐，
0: 嗨，还不如吃蒜呢。
2: 小孩子您可比不了啊！
0: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啊？
2: 那可是几辈古人呢！
0: 我不知道。
3: 嚯，暗中定下一计，命金陵名将巧嘴华云龙乔装改扮为姑苏殿下过江认亲。华云龙来至九江，陈友谅满心欢喜，不料想。旁边惊动一人，此人年纪60左右，须发银条，根根露肉，条条透风，两道剑眉直插入鬓，于得俊眼

0: 报国分明，头戴帅盔，朱缨乱缠，内穿软甲，外罩大红袄，上袖蟒翻身，龙探爪，海水江崖，左肋下斜挎一口清风宝剑，真是不怒自威。此人乃九江大元帅老将军张定边。张定边看破其中有诈，几次进言陈友谅充耳不闻，反倒老将军审视不清，辨识不明，挟私愤，官报私仇，真乃一糊涂人也。到后来陈友谅中华云龙之计，兵发玉山，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，四下里杀声震耳，九江人马死伤大半，陈友谅丢盔弃甲，遍体鳞伤，落荒而逃，逃至九江口，前有大江，后有追兵，大探孤王死于此处，延缓未尽。叶扁舟悄然而至，船头上昂首挺立，正是赤胆忠心老将军张定边，口呼我主，不必惊慌，糊涂人特来接驾。陈友谅顿足捶胸，满面羞惭，悔不听将军之语，到如今国破家亡，前言在耳，你故有何面目重见故人？老将军哪里糊涂，分明是我北汉擎天不御柱，架海紫金梁，这正是九江口内百大兵偷梁换柱，显其能，扁舟夜来救主，耿耿丹心老英雄。张定边呢？哎，一个人您比得了吗？
1: 这一大套
0: 好啊。
1: 哎，张定边我哪比得了啊。
0: 哎呀，我跟您说呀，啊，您好有一比。
1: 那我比从何来啊？
0: 面茶锅里边煮气球，
1: 这话怎么讲啊？
0: 说您糊涂啊，啊，您还一肚子气。
2: 好，
1: 是情山的是不错呀，
2: 这糊涂人你比得了吗？
1: 我真比不了。
2: 比不了哈。
1: 对对。
2: 那这识字不多用字不错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1: 不，您别老提这茬啊。
2: 别瞪眼。
1: 这个糊涂我都比不了，那我竟剩下浑了。
2: 什么？
1: 您拿我当个浑人？
2: 当什么
1: 浑人？
2: 浑人
1: 啊，
2: 你说你是浑人？
1: 怎么？
2: 我告诉你，是让媳妇挤了的吧？你是吧？你胡说八道。我刚才在后边可听见了
1: 啊。
2: 怎么着？他说什么？
1: 我还没叫你，你就上来了
2: 啊！我听
1: 你多混多混，
2: 我生气呀、啊！
1: 赶紧快，你去，
2: 给
1: 放个魂，
2: 快去去去！我生气呀、
1: 啊！啊，你生什么气呀、啊？
2: 您刚才您说您比作什么？
1: 啊，我比浑人，怎么了？
2: 浑人
1: 啊？
2: 干嘛？你也配？
1: 全一个毛病，这浑人我都不配。
2: 那是一位古人呢。
1: 我不知道。
2: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
1: 在
2: 想当初，
1: 我倒霉就倒这想当初上了。
2: 楚国霸王项羽，目生重瞳，帐下有8000子弟兵，攻无不取，是战无不胜。只接因鸿门宴，刘邦赴会之时，项不项庄拔剑闯入，在西前舞剑，大将樊哙保走刘邦，是从此斗志。张良访韩信，韩信登台拜帅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智取三关，九里山十面埋伏，困住霸王。霸王失机大败，正败之时，见前有乌江拦路，后有韩信追兵赶到，抬头见江中有一大鱼小舟，霸王点首唤之曰：“鱼驾，溯江姑渡过江去，有薄银相赠。”渔人言道：“将军，您人高马大，枪沉，我的船只窄小，渡人难渡枪马，渡枪马是难以渡人。”霸王言道：“那有何难，先将姑的枪马渡过江去，再渡姑家不迟。”渔人闻听，顺舟靠岸，将枪搭在马鞍桥上，马匹牵至舟中，一篙支开，约有数丈。渔人拱手言道：“呔，项羽听真，我乃非渔人也，乃韩元帅帐下大将，今奉元帅将令，特来盗你枪马。你身为大将者，无枪无马无足，孤身一人，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。”霸王闻听，顿足捶胸：“哎，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，今日国有此败，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孤真乃浑人也。”
1: 这位还真忙叨啊。
2: 这浑人您比得了吗？
1: 浑人我比不了、
2: 啊、
1: 您说这霸王，那我上哪儿比去啊？
2: 我看您也好有一比啊。
1: 啊，我比从何来啊？
2: 好比是面茶锅里煮茄子。
1: 这话怎么讲？
2: 说你糊涂你还满脸大紫包。
1: 您观察的还真细致。
2: 行了行了行了，先下歇会儿吧。
1: 歇会儿。
2: 哎呀，这我们

0: 管了你啊？
1: 怎么了？
0: 我就问这个霸王项羽，你比了吗？
1: 我比不了啊。
0: 项羽不，那个狮子不多，用子不错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还打算不打算干了吧？
1: 不是，
0: 还想不想说相声呢？
1: 我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要干嘛呀？
0: 你张嘴就错别字儿，你这么大演员。
1: 不是，你们这堆人欺负我一人，上了一个背一套下去，上了一个背一套下去。怎么了？
0: 贺退曹的百万军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万古流芳，莽撞人。
1: 哎呀，背的还真好。
0: 莽撞人张飞，你比得了吗？
1: 张飞呀、啊，咖啡我都比不了啊。
0: 别说，我有你一比
1: 啊。比从何来呢？
0: 你是面茶锅里煮秤砣。
1: 这话怎么讲？
0: 混蛋沉底儿带砸锅。
1: 你怎么？
2: 听众朋友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场外的微信公众号，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“江苏文艺广播”。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，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《板凳故事会》和王大嘴，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。好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，朋友们再见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？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，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。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，回听往期节目，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，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，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，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。大小的大，蓝色的蓝，鲸鱼的鲸，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，参与互动。登录大蓝鲸听广播，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。听众朋友，再来关注一条好事例，最新开展的补贴，
3: 给大家再开通十分钟的时间啊，最后十分钟，快打400-878-8323，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。400-878-8323，当场贴，当场就有感觉，眼睛特别清亮，特别舒服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。那趁着优惠大福利多，大家十分钟内快打400-878-8323。400-878-8323，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，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，一次性带走三重大礼。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，快打400-878-8323，400-878-8323，400-878-8323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
4: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5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4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6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4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最好的承诺。
7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
8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9: 一块醒目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。 方寸之地。

0: 我们老爷接的寿序念都念不过来呀。原来张鹏和手里边拿着红绸包着的一个卷轴，像是寿序。安徒责骂门上无礼，恭恭敬敬地把张鹏和请了进去。有人上来接张鹏和手里的东西，张鹏和却说：啊，不劳不劳，我自己交给明珠大人。张鹏和远远地看见了明珠，笑着拜道：卑职张鹏和祝明珠大人福寿两全，荣华永年。张大人，您能来我家喝杯酒，老夫甚是高兴。您人来就行了，还写什么寿序啊？那都是一些虚文礼数，大可不必啊。明相国，卑职清寒，银子送不起，寿序还是要送的，卑职就不念了，请明珠大人亲自过目。明珠心里隐隐不快，却并不表露。他接过了卷轴，交给了安徒。安徒啊，你来念念吧。高士奇在一旁说：张大人文章锦绣，您写的寿序必定字字珠玑啊。安徒小心地揭开了红绸，打开了卷轴，他突然大惊失色。
1: 哎，老爷，您看，这。
0: 明珠接过了卷轴，也是目瞪口呆。张鹏和却哈哈大笑。哈哈哈哈哈哈哈明相国，这是我参您的檀章，已经到了皇上的手里。明珠把檀章往地下一扔，

0: 说谁不怕死，朕好生奇怪。当年鳌拜都有人敢参他，难道他明珠比鳌拜更可怕吗？大臣们面面相觑，仍是不敢说话。明珠却是惊恐万状，伏地而泣。
1: 皇上，不可轻信小人谗言呐！
0: 皇上不理会明珠，又问大臣们：今天把事儿都摊到了桌面上，大家还是不敢说，是吧？半晌，陈廷敬跪上前来奏道：
2: 启奏皇上，明珠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关乎密务，不宜在此公开辩说。
0: 皇上点了点头说：廷敬说的在理，明珠所作所为，朕心里有本账。今日朕就算定了明珠的罪，他也冤不到哪儿去。但朕要让他心服口服，也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。张鹏和甚是急躁：
2: 启奏皇上，以明珠之罪当诛，皇上应前纲独断，立即定下明珠死罪，以告天下。
0: 皇上瞟了一眼张鹏和说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朕不想武断从事，背个好杀的名声。卓明珠回家闭门思过，听候九卿会议议处。明珠如五雷轰顶，却只好叩头谢恩，痛哭不止。皇上叹息了良久，不禁伤心落泪。高士奇的肩膀说：
3: 士奇啊，别难过，老夫不是那么容易参倒的。
0: 高士奇又絮叨再三，别过了明珠，马上就去了索额图的府上。索额图正躺在炕上抽着水烟袋，忽听外头有人哈哈大笑，他便大骂了起来：
4: 谁在外头喧哗？
0: 家人进来回话说：主子，高相公来了。高相公一进门就哈哈大笑的。索额图更是震怒：
4: 哼，高士奇这个狗奴才，他发疯了。
0: 索额图正发着火，高士奇大笑着就走了进来。一见索额图，他拱手便说：
5: 主子，大喜呀。
0: 索额图横着脸说：
4: 哼，你个狗奴才，越发没有规矩了，老夫会有什么可喜之事啊？
5: 哈哈哈哈，主子，明珠完了，这不是大喜吗？今后主子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。
0: 索额图这才笑了起来：啊，你说这事儿啊，明珠这回可真完了啊。索额图今天是太高兴了，他居然留高

0: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3: 一块醒悟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，演绎江湖风生水起。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。
4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
康熙王朝，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。明珠霸相削权，索额图身死凌雨，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，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，历任公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请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，作者王岳文，由岳峰播讲。从徐乾学的家里出来，高士奇干脆

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主公学问悠长，人品可贵，皆君相之才。明珠愿阁下宽大胸襟，同诸公和睦相处，共事明主。索额图读到这里哈哈大笑，如何做臣子，如何效忠皇上，用得着他明珠来教导老夫？明珠要我同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等和睦共事，他可真是深明大义呀。高士奇在他的眼里原本就是只小蚂蚱，犯不着去他的面前表功，而高士奇欺不欺君的，索额图也并不在意，他只需要高士奇做自己的奴才。索额图退了下去，皇上拿起了折子看了半晌，重重地摔在了几案上。索额图的用心皇上看得很明白，可张骞所供是否属实，皇上也拿不准。数月来，张骞、祖泽申、王继文、明珠连连案发，皇上甚是烦恼。这些读书人十年寒窗考取功名，原本清清白白的，可这官做久了就难以自守。皇上叹息良久，换过来张善德

0: 北京时间16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。

身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，赶快来领眼贴啦！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，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，补助全省听众。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、流泪等问题，现在打个电话，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，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。限量2000份，送完为止。想免费体验的，赶紧打4007103889。4007103889。尤其啊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，越来越干，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，电视手机看不清，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，见光还哗哗流泪，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，通通都能改善。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，加速黄柏、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，贴完当场水润舒服，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，干涩流泪轻松缓解。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，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。

0: 赠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，今天不让您花钱，直接送，活动只开通十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2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。
1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3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1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

0: 眼睛了吗？
1: 我没闭眼睛，我都看见了。
0: 姐姐，你看见什么了？
2: 学成，快上楼。

0: 时候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？
1: 福州已经解放了，
2: 真的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
1: 于旭，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。我有预感，有了你的加入，台湾解放指日可待。于旭啊，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。这一天啊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，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。长夜将近，黎明破晓，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。所以啊，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，搞情报。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，它会自动地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。我呢，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，叫东海情报小组，上级也批准了。于勋啊，
2: 东海情报小组，
1: 欢迎你正式加入。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，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，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。
2: 胸中快垒，正许久，东海可揽，北斗阵。

0: 孩子都睡了？
1: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？喝酒了？
0: 哦，是见了一个老朋友。
1: 既然是老朋友，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？还让你喝这么多酒，我也喝点酒。
0: 夫人，我给你买了别的。这本《小海棠》，我知道你还没看完。

0: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萧晴，这个显然必须得忙。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，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。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，再陪你去医院。
1: 没有时间了，你先送我去医院。站住！再给我看枪了！
2: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，坐在臣。

0: 北京时间19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拍一，春夏秋冬真美丽，你拍二，我拍二，草芽尖尖找伙伴，你拍三，我拍三，百花齐放铺满山，你拍四，我拍四，谷穗弯弯
1: 自可留。
2: 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，夜晚降临使人感受到已是初秋的景象，皎皎的明月从松隙当中洒下了清光，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淙淙的流淌，竹林喧响，这是洗衣的姑娘归来了，莲叶轻摇，像是上游荡下的轻舟，春日的芳菲不妨让它慢慢的消歇，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。这首诗是什么时候被创作出来的呢？这就要追溯到唐玄宗时期，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当时的李林甫等官员排挤之后罢官，朝政也日渐

过加工处理，不久便被抬到了宫殿去了。于是这大小适中，皇上也为此非常高兴，马上将银子赐给了樵夫。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，这宫殿里的柱子全都是红的，只有这根是白的。皇上立刻找来手艺高超的漆匠，下令将柱子漆成红色。可哪知这怪事又出现了，不管漆匠如何尝试，就是无法将颜料涂在柱身上，柱子永远都是白色的。可怜这一个又一个无辜的漆匠全都被冠上了失职的罪名，被关到了牢里去了。一天夜里，皇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梦见白柱子旁边站了一位陌生的中年人。中年人手指着柱子说，如果想要柱子漆成红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将说出秘密的樵夫他的血

0: 现在要好好的平安的生活，好好学习，成长，然后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当这个家庭的火车头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
1: 大家所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呢，就是来自于《童话大王》郑渊洁在前几年的时间啊，应该是有几年了，在央视的节目当中给小朋友们所讲述的他关于笑的一个家风小故事。他的出场呢，给现场的很多读者，因为在现场是有很多孩子在现场听着的，甚至呢是爸爸妈妈，给他们都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他向孩子们讲述了父母对于自己的爱和教育。他说他的写作从小是受父亲的熏陶，同时呢，他刚才的那一段故事，爸爸悄悄地在他的钢笔里面灌水，这个贴心的举动让他更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孝顺回报自己的父母，并且在生活中用一点一滴的小事来证明。是啊，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一点一滴的小事。相信很多人也听到过这样的故事，在刚刚有这样的故事出现的时候，可以说让很多人都非常的震惊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故事，你去细数一数，你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这个故事呢，讲的是宁静的午后，在一个院子的长椅上，一对父子啊，两个人并肩坐着，那儿子呢正在看着报纸，而垂暮之年的父亲呢静静的就坐在一边。突然间飞来了一只麻雀，落到草丛边，这时候呢，父亲就喃喃地问着自己的儿子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当时呢，儿子在一旁啊看了一眼，然后就答道，是一只麻雀。说完就继续看报纸了。可是父亲呢，隔了一会儿又问，那是什么呀？然后儿子呢就会说，那是一只麻雀。在问了大概有好几遍之后啊，终于这儿子呢有点不耐烦了，跟爸爸说，爸，刚才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我已经说了不止一遍了，那是一只麻雀。后来呢，这位父亲在看到儿子的表情之后什么都没有说，转身呢便离开了。一会儿再回来的时候呢，这儿子也非常的不解，可是呢，父亲手中拿了一个小小的日记本样子，翻开呢，他就跟儿子讲着，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，也是坐在一个这样的草地上，飞来了一只麻雀，那个时候呢，还很小的你不断地问着我一个同样的问题，那是什么？

样样在行，会安电灯，会开拖拉机，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嘞。再说，他又爱讲卫生，衣服不管新旧，常穿得干干净净，浑身的香皂味儿。巧珍呢，曾经在心里边无数次梦想他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。他把他的手放在嘉林的手里，让他拉着，在春天的田野里，在夏天的花丛中，在秋天的果林里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啊跑啊，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，让嘉林把自己抱住，亲自己。可是在现实生活里，巧珍的自卑感使他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。他时时刻刻在想念着嘉林，又处处在躲避着他。他怕自己的走路、姿势和说话在嘉林面前显出什么不妥当来，惹他心爱的人笑话。但是他的心和眼

这老赖子一看他们走远了，好杂种，我报官去，连你们俩都逮起来。这小子把衣帽穿好了，一溜烟儿找湘军去了。离他们这25里地有一座临时的兵营，兵营的带兵官叫李陈典，李营官正在这搜捕太平军呢。哎，他来了，搭着他报告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李陈典一听，把他抓起来。小子，你是不是胡说八道？我要说瞎话，您把我千刀万剐了，真真切切，行事弟兄告诉我的。好，抓着李秀成，你算立了功了，抓不着扒你的皮，点对。现在都在大搜捕之中，他带了300多人呢。李陈典一想，这要抓住李秀成，我立了大功一件呢。你看你战成，你不如我抓住天国的大官儿。

尺，竖了下也是三尺，就三尺见方的大笼子，叫人抬着把李秀成装里头了。刀斧手列摆，杀气腾腾。曾国荃撇着嘴，快禀报了：“这哪行啊？军纪败坏，成何体统？”他听说李秀成被抓了，也出于好奇，也出于事关重大，赶紧整理衣服，赶到府里头。一看这正过堂呢，分开人群都过来了，一看呀，这是李秀成，肯定了，鲜血淋漓。再看曾国荃像疯了似的，嗷嗷直喊，奔奔直蹦，围着笼子来回直转。那儿有一个刽子手正下手拿刀拉呢，两片肉片下来。赵烈文把眼一闭，你说这哪行，我得说话呀。九帅息怒，别动手。九帅，曾国荃挺烦他。曾国荃心说，我大哥怎么竟用这样的人，你说我对他不礼貌吧，好像瞧不起我大哥，你说听他的吧，一个读书人，这也怕那也怕，顾虑重重，我干点什么事他都在我旁边嘚了，这又来了，他挺不耐烦的，什么事说吧。九帅息怒，使不得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怎么的，你心疼了？哎，你跟长毛子什么关系？我这出出气，他们罪大恶极，千刀万剐都不能算完呢，你干嘛给求情？九帅说的哪里话来，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。

0: 上名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结果这洪仁达也听不懂曾国荃的话。曾国荃是湖南湘乡人，说的是湘乡的可杀而不可留啊。我告诉你，想起什么来你还得说什么，要把口供录得清清楚楚，如果胡说八道算一笔总账，拉去。这么一说呀，洪仁达吓得浑身直突突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大人呐，大人呐，别杀我了，只要留下我这条命，我还得立功。曾国荃一听留下命他立功，别看他百麻不是，但是作为国宗，又是洪天王的哥哥，肯定他知道许多旁人不知道的事儿，所以他眼睛就一亮，好吧，你且将来你想立什么功，不让我杀你也行，我看值个不值个。大人，这么多人我没法说，推两下去行了。一看这事儿还挺保密呢，其他的人全推出去，就留下这个统一做翻译的，剩下没旁人的。曾国荃这才问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1: 哎，您是曾九帅？
0: 那是，说吧。
1: 九帅，你要饶我不死，放我回家去种地，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好处。我跟您这么说，

常常凑在一起很亲昵的样子。这些梁云看在眼里，总归有些不舒服，但毕竟是一家人，他也没有往多处想。但女人的敏感是与生俱来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志勇在家越来越不对劲儿，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同梁云过夫妻性生活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夫妻间吵架却越来越多。小家里的温馨生活早已经成为过去了。像所有善良的妻子一样，梁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。但是他越想办法讨陈志勇欢心，陈志勇越看他不顺眼。后来索性一有空就往外跑，常常彻夜不归。问他去哪里，他都推说打麻将去了。梁云到后来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。或许大多数夫妻生活久了，都会像他们这样索然无味，却又矛盾重重吧。直到有一天，大哥忧心忡忡地来找梁云，几句寒暄下来，大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他今天是怎么了？哥哥终于问，阿勇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？梁云惊讶地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你觉得他和我老婆关系好吗？梁云的心突然往下一沉。陈志勇和顾月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场景突然闪现出来，他们看到梁云疑惑的模样，大哥叹了一口气说，出问题了。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梁云，顾月和陈志勇有奸情。梁云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个是他老公，一个是嫂子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晚上等到陈志勇回到家中，梁云劈头就问一句，你是不是勾搭上顾月了？陈志勇一愣，反而镇定地说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是那种人？过了一个不安心的夜晚，第二天哥哥告诉梁云一个毁灭性的消息，昨天晚上他在家大发雷霆，顾月什么都承认了，他居然还说和你老公谁也离不开谁，离婚是迟早的事。妹妹啊，你把自家老公看得严实一点。那天刚好是周五，女儿放学回家后，梁云让她去外婆家睡，说有事情想同爸爸商量。处在青春期的女儿一脸坏笑，蹦蹦跳跳地去外婆家了。她还以为父母今晚要干那个什么，没有想到他们确实要摊牌。陈志勇这次没有否认，说第一次看见顾月就觉得她是他理想中的伴侣，以前没有往那方面想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了？梁云几乎是怒吼着问。陈志勇却嬉皮笑脸地说，反正我看上他，他也中意我，我们真心相爱。2002年，就在陈志勇和顾月的事情东窗事发半年后，哥嫂离婚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梁云的心里一凉。事实证明，梁云预感

0: 对的，一场新的灾难向他逼近。程志勇也提出离婚。他说，顾月为了我离婚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过日子。听了这样的话，梁云肺都要气炸了，把杯子风一般的砸向程志勇，说，他一个人过日子你心疼，所以你就要让我一个人过日子，你再说离婚我就死给你看。这一招倒把程志勇给镇住了，他连说，好好好，不离就不离。但他的心早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，之后一有空他就往顾月那里跑，反正顾月是一个人住在一套租来的房子里。女儿有时候问梁云，爸爸怎么不回来，梁云只得宽慰他，说爸爸工作忙。他抢作欢颜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眼泪与诅咒。
1: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，人生经历耐人寻味，案情实录正在讲述。
0: 2004年年初，梁云因为厂里效益不好下岗了，一家三口人就靠程志勇2000元不到的工资维系着。原本就不很宽裕的生活一下子就显得更紧张。正当梁云成天为生计发愁的时候，程志勇又提出离婚。这次梁云真正伤透了心，这个男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和爱心吗？在这个时候离婚，他难道想眼睁睁地看着娘俩揭不开锅吗？程志勇这次是铁了心了，他的理由很充分，我已经答应过人家，我只要一纸离婚证书，房子还有家中的几万元存款都归你，平平也由你抚养。他顿了顿又说，当然你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我每个月给你600元的生活费，再加上政府给你的生活保障金，也够生活了。很明显他要一个自由身，为的是能和顾月名正言顺地待在一起。从这天开始，程志勇整天在梁云耳边聒噪，存心要气他似的诉说着他与顾月的感情深厚，说他对梁云只有亲情，没有了任何爱情，如果梁云为他好的话，就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下半辈子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如果不离婚，他也不会安心地和他过日子的。总之一句话，他这个婚是离定了。

0: 瓶盖，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卧室。那个男人竟然睡着了，还打着轻微的鼾声。恨死你了！梁云喊了一声，将硫酸一股脑的泼向前夫那张俊朗的脸上。
1: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，人生经历耐人寻味，案情实录正在讲述。
0: 程志勇像弹簧一般从床上蹦起来，惨叫着冲向厨房，拧开水龙头拼命地冲洗脸上身上的硫酸水。梁云呆呆地坐着不知所措，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。幸好硫酸是经过稀释，程志勇的伤势并不是很重，他的脸上、头颈上以及肩膀上被硫酸腐蚀，留下几块黑斑和淤痕，还不至于毁容。也幸亏程志勇没有被毁容，才为梁云受从轻处罚提供了可能。做笔录的时候，程志勇也为梁云做了辩解，他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有责任，我和他十几年的夫妻肯定是有感情的，我的伤势恢复得比较好，请求政府对他宽大处理。当刑侦人员将前夫的话告知梁云时，泪水从他瘦削的脸上流了下来。

帮你的。十分钟以后，文静借故离开了校长办公室。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真的很同情你。然后林校长抓住文静的双手，并为她擦眼泪。本已有些伤心的文静顿觉得无地自容，拼命地挣脱林校长的双手，严厉地说：林校长，我是个有家有孩子的人，请你尊重我，也请你自重。说完转身就走。这时林校长突然抱住文静，将她按在椅子上，嘴也凑到文静的脸上来了。这时文静拼命地反抗挣扎，可林校长就是不松手，直到文静大声地呼喊救命，他才松开双手。文静拼命地跑出了办公室，倒在宿舍的床上放声大哭。当天晚上，林校长便发来了道歉的短信，请求文静原谅他是清白的。这时候他决定揭发林校长，要让大家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。他知道自己必将受到影响，甚至是别人的

的眼神，但是她已经别无选择了。而丈夫知道这一切后，对自己似乎没有从前那么热情了，这让文静感到非常的悲哀。文静也做过许多努力，但总觉得丈夫有些不冷不热。她知道一旦隔阂产生，要恢复以前的感情是多么不容易啊。从前的幸福突然一下子没有了，文静十分心痛，常常一个人独自痛哭。

0: 北京时间零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。

0: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北京时间4点整。
5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强版眼贴，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，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。今天不让您花钱，直接送，活动只开通十分钟，赶紧打4007103889，400。